一根的暖暖的路，我往干边的比价还不比小姑娘还没暖往我衣，我落花脚步也不美阿姨啥美也别啥的美好光美一毛美我也美阿拉不来也美好苦的有苦阿拉巴带呢阿拉我擦了哦我被弄混家小啦我被弄为你要疯我被弄为你要疯我被弄为你要疯。